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节目有我马贤影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啊，我哋会听到一啲二十世纪作品啊，其中咧有费特坚嘅乐曲叫做《博比》，系一首简短嘅二重奏啦，系写俾高音萨克管同钢琴嘅。萨克管嘅旋律咧有好多 Grace Notes 装饰音啊，系模仿苏格兰风笛嘅特色嘅。阵间咧吹奏萨克管嘅系麦根士，弹奏钢琴嘅系桑亚士。然后有一首双钢琴作品嘅就是派柏的双钢琴奏鸣曲了。派柏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荷兰作曲家，这首奏鸣曲是建基于一些细小的动机，这个手法是很有派柏的个人特色的。作品声音很现代，但是又保留了古典传统，讲求平衡的结构。阵间会由两兄弟，就是卢卡和雅他若神弹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法雅嘅名作《火祭舞》，系出自佢嘅芭蕾音乐《魔法师之恋》啊。讲到咧一个吉卜赛少女以呢一段火祭舞驱走佢已故爱人嘅鬼魂啊。我哋而家咧听下呢个钢琴版本啦，由丽莎德勒沙尔弹奏。

由维特所唱如泣如诉的咏叹调《春天的微风为何弄醒我》，不过这个会是大提琴的版本，由图马拉奏的，一起演出的还有何索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的音乐有更加宏大的气势，是华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出歌剧故事是关于鬼船的传说的，船上面的荷兰人船长被助纣要永远在海上航行，但是只要他得到一个忠诚女子的爱，助纣就可以解开。我们听下歌剧的序曲，一开头可以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冇几耐之后平静落嚟，出现好似圣诗咁嘅主题，系代表住一位海员嘅女儿山塔，而山塔就系最后令船长重获自由嘅人物啦。阵间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下一首钢琴曲，而呢首作品亦都有暗涌处处嘅意象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一首，我哋听下黄宇间嘅演奏。

0: Russia to the Flying Dutchman。
1: 咁呢一首华格纳嘅歌剧序曲咧，亦都将我哋今集一时之选带到终结啦。为你做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我系马莹莹，多谢你收听，我哋下次再见啦。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探索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管风琴，还有很多管风琴作曲家以及管风琴独奏作品。今一集的节目，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下这件乐器之王，除了作为独奏的乐器，它亦都可以是一件独当一面的合奏乐器。另外，我们都会看看英国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日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听一些巴洛克乐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的音乐会呢？在长巷道你会见到管风琴三个字，但是又偏偏见不到一座很大的管风琴。其实管风琴不一定要很大座，甚至有些管风琴是没有脚键盘的。例如在巴克和韩德尔的巴洛克时代，经常会有一些细细部，尺寸大概是好像去广东酒楼饮茶那些点心车那么大，很容易搬运的管风琴。这一种小型的管风琴声量比较柔和和甜美，专门是用来弹数字低音 continual。 演奏者一只手弹低音，另一只手会跟着乐谱上面的数字来即兴演奏和弦。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通常会夹埋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两个高音声部，例如一支木笛和一个独唱家一起合奏。但是如果个合唱团和乐团一起加埋入来，咁呢一种 continual organ 因为声量太细，就好难会俾听众听到啦。不如我哋听下呢一种 continual organ 嘅声音啊！拣嚟嘅系巴克《圣约翰受难曲》入面嘅选段，演出者系由 Ludwig Göttler 创立同埋指挥嘅德国巴洛克乐团 Virtuosi Saxoniate。

听完呢啲细细部嘅 continual organ， 我哋睇下英国大教堂入面管风琴手嘅日常工作啊。喺中世纪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冇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嘅职位。当时嘅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系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嘅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仲好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英国大教堂管风琴手的日常工作远远不只是崇拜时候弹琴，他们其实是全职的音乐行政人员和教育家。例如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大教堂朝早都还未开门，风琴手就已经要回到合唱团学校指导儿童合唱团，因为这班小朋友每日傍晚都要唱晚祷 Evensong， 琴手就要利用朝早这段时间来排练新歌、练试唱和纠正他们的发音。小朋友回了学之后，管风琴手就要编排未来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崇拜曲目表，亦都要确保揀的诗歌和礼赞符合当日的圣经经文。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要找时间练琴啦，还要为每一日弹奏的乐曲、圣诗、圣颂等等设计好音山组合。到了下午，专业的成年歌唱家就会加入，彩排之后就会有传统的圣公会晚祷。管风琴手除了要弹奏崇拜前后的前奏曲和中曲 Voluntaries， 亦都要伴奏圣歌 Choral Anthems、诗篇、礼赞 Canticles、 圣母赞主曲 Magnificat、 西面颂 Nunc Dimittis 等等，当然都要用风琴带领会众唱诗。除了这些日常工作，管风琴手亦都要兼顾星期六日的圣餐崇拜，还有婚礼、丧礼和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可想而知，管风琴和管风琴手在英国的大教堂有几咁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听下一些写给管风琴和教会合唱团的礼仪音乐。第一首是佛汉威廉士创作的礼赞 Canticle， 节日感恩赞。第二首是以圣公会平咏 Anglican Chant 形式唱出的诗篇第19篇。同管风琴一起演出的是伦敦西敏寺修道院合唱团。

在教堂入面，当然不少得用管风琴来伴奏会众诗啦。一起听下英国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唱出两首诗歌 Praise M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以及 Dear Lord and Father of Mankind。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风琴手会根据诗歌每一节不同的意思选取不同的音声组合，并且会用一些不同的和弦去弹奏每一节的。

冇错啦，呢一位作曲家就系理查史特劳斯。佢喺佢嘅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编号30，一开头大家都会认得呢一个用管风琴象征太阳升起嘅光芒，人类对知识同力量启蒙嘅C大调和弦。而理查史特劳斯另一首大型交响诗《艾尔卑斯交响曲》作品编号64，管风琴就扮演咗非常震撼嘅角色。例如音乐进入描绘山顶嘅段落，管风琴嘅乐段代表咗大自然嘅庄严同广阔。而当天气突变，暴风雨来临嘅时候，管风琴制造出好似雪崩一样嘅恐惧感同压迫感，将大自然嘅威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风暴过后，管风琴嘅声音就代表咗一种心灵嘅沉淀。1913年，理查史特劳斯为了庆祝维也纳音乐厅新落成的管风琴而创作了节庆前奏曲，作品编号61。我们听下指挥 Carl Böhm、 风琴家 Wolfgang Mayer 和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录音吧。

好多谢各位收听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希望大家对管风琴的历史、管风琴作曲家和管风琴音乐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和兴趣啦。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和大家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分享更多的管风琴音乐啦。再见。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Pianist Alexandra Dovkin just finished the final piece of this concert,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2 in D minor, Opus 14. 方才钢琴家杜富锦演奏过今场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 普罗戈菲夫的D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4。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二

1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点。

1871年嘅今日，布鲁克纳咧就抵达咗伦敦啊，准备演奏管风琴，代表佢自己嘅国家奥地利咧喺国际博览会嗰度演出啦。我欣赏过咧就系管风琴家阿伯力治演奏布鲁克纳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锦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高埔游乐场嘅意外清场，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分别喺锦上路近怡翠花园，以及锦田绕道近锦庆路。东隧港岛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车多；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挤塞；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繁忙。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是车多慢驶。往红磡方向车龙较长，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二十九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再次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ppy。
2: 揾你嚟咧，其实咧就帮我手一齐倾下偈啊。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喺节目嗰度啦，你就讲到咧台风集港嗰个周末咧，你咧就去到沙田大会堂就睇叶氏儿童合唱团佢哋嘅一套音乐剧嘅演出啦。咁其实咧本来我都会去嘅，但系咧我就俾另外一个团体咧就吸引咗去喺台湾嘅，就系云门舞集佢哋嘅户外公演啊。咁我同你咧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互传短信啊，喂你嗰边点啊，我呢边又点啊咁样样。云门舞舞集嘅户外公演咧，其实咧已经系办到31年嘅啦。咁除咗咧每年咧就喺台北嗰个两厅院中间嗰个大广场嗰度举行之外咧，仲会去到唔同嘅周边嘅地方。咁喺网络上边咧，我都见过佢哋好多嘅演出嘅。云舞集 Oliver， 你应该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户外公演，你有冇少少印象咧？
4: 听闻过，但系。在香港看的都是当然是音乐厅里面。
2: 是的，其实他们没有几耐之前就来过香港，那我就访问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中龙老师，那我就说、啊、我真的看就在网络上面好像 Oliver 那样看得多了，但是亲身就没有机会、那他就说七月廿五咯，那就来了、那我说咦，即是有得想一下，那做一个的快闪，那所以呢我就动身就即刻呢就在星期六的演出的早上呢，那就即去了台湾一转啦，那、平日我们在香港一些户外的演出，那你都去过不少啦，那些星夜交响曲啊那些、你的印象就是凭票入座的，跟住就直地坐又得，坐接凳又得，那么周边就有些东西吃，就基本上是这样啦，是不是？
4: 嗯哼，系啊，
2: 有个大电视咁样样啦，吓，
4: 系啊系啊。
2: 咁佢咧就我就喺度谂啊，哇死啦！我要唔要早几多去攞飞啊，或者去点样排队啊？咁佢就唔使嘅，佢话咧七点半嘅演出，五点钟咧我哋咧就开始欢迎你嚟噶啦。咁我就喺屋企咧带定呢一个地址啦，咁咧就即系当地嘅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美食噶嘛，咁我就买咗好多嘅美食啦，咁我就入场啦。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0: You heard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rhaer singing Mahler's Kinder Totenlieder. Kent Nagano led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0年嘅今日，馬勒喺開咗一封信咧，係俾艾瑪馬勒嘅之後咧，就發現佢太太艾瑪馬勒咧係有婚外情嘅。我欣賞過馬勒嘅《忘兒之歌》。 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长野健带领蒙特利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主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有我 Cathy 林嘉琪为你带来一个集合最精品的古典乐曲的节目，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鲍海尼尼嘅创作，一齐听一下佢嘅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13当中嘅第五首入边嘅一首小步舞曲，都相当之脍炙人口嘅呢个乐段。我哋有戈斯文所带领嘅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苏永志轻巧轻松感觉的一首作品，来自白海尼尼的创作，来自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的一首小步舞曲。刚才听过由哥斯文所带领的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跟着为你带来一首是满富住国民感觉情绪的一首作品。讲到小约翰斯特劳斯，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首的蓝色多瑙河作品314。听下波士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们送上。

斯汉斯特劳斯嘅呢一首《蓝色多瑙河》啊，咁系啦，非常之热门啦，好多时音乐会入边咧都会独立嚟演奏嘅一首嘅乐曲。呢一首嘅作品314，刚才听过咧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接住落嚟咧，为你送上啦一首嘅钢琴曲，嚟自贝多芬嘅《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别名叫做悲怆的乐曲。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的 Pathetic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呢同 Somewhere Out There 好似嗰个旋律。今天我哋听一下钢琴家啦基斯京为我哋的演出，看你觉得旋律有冇啲似曾相识的感觉。

0: 这个相当之优美的乐段，来自钢琴家基斯京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当中的慢板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柴可夫斯基的船歌一首的六月，唔该晒邓替山为我哋的演绎。望下大钟啦，系时候要为你咧带嚟完结我哋今日节目咧，为你拣嚟最后嘅一首作品啊！点解咁样讲咧？话最后一首咧，因为贪心少少啦，同你播放一个长少少嘅乐段，但系咧都系非常之受知名嘅一首嘅乐曲嚟嘅。德弗扎克讲到嘅系佢嘅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当中嘅第二乐章，一个嘅缓版，有请恩布联同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很壮阔的感觉，展开了一片的新世界。德弗扎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我们听过是第二个乐章一个的缓版。恩布所带领的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今天揀你不同类型的作品。下次节目的时间再同你分享好音乐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入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舒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日听到。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Matthias Görner performing for us Reinlichenchen, wo die schönen Trompeten blasen, das irdische Leben, Ulrich Rehwelge, and Der Tamburgzell from Mahler's Das Nabenwunderhorn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Long Yu.
1: 刚才听过南中音国立联同鱼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过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多段选段，包括《莱恩的小传说》、《美丽的号角响起之处》、《尘世人生》、《圆光》、《出征曲》还有《小鼓手》。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会听到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诞生正是马勒人生一段紧张而且十分特别的时期。创作这部作品期间，马勒一方面受到作曲家韦伯的孙的委托，为一部未完成的韦伯歌剧创作音乐。另一方面，他又同韦伯男爵夫人发生了一段轰动的婚外情。音乐一直是马勒思考人生和宇宙问题的重要方式，其中一个他毕生不断追寻的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在第一交响曲里面，他自己似乎仍未找到答案。其实没有任何一部马勒的作品比这首交响曲拥有更复杂的创作历史，亦都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让他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1889年布达佩斯首演的时候，马勒将这部作品命名为两部分交响诗。首演前一日，报章刊登了一篇的介绍文章，内容相信是出自马勒本人的，将前面三个乐章分别联想成春天、快乐的幻想以及婚礼队伍，第四部分则是葬礼进行曲，象征诗人理想的埋葬，最后则描写经历艰苦之后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可惜首演反应并不理想，1893年马勒在汉堡再次演出的时候大幅修改作品，将它改成为五乐章分成两部分的交响曲，并加入巨人这个名称，是取自德国浪漫主义重要作家力克特的小说，力克特亦都是马勒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但到了同年十月，马勒又将作品改名为巨人交响曲形式的交响诗。到了1900年维也纳演出前，马勒认为标题和内容反而令观众分心，所以再次修改作品名称，定名为为大型乐团而写的四乐章第一交响曲。马勒曾经解释，我希望大家明白这部交响曲真正开始的地方，其实是在于那段爱情故事之后，真正的人生经历只是创作的原因，而不是作品本身的内容。我要用交响曲来到表达自己，是从那些难以言喻的感觉开始，就好像站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前，在那些世界里面，时间和空间都不再将事物分割。我认为创作标题音乐本身已经很平庸，而为音乐写节目介绍同样是不理想亦都没有成果的做法。随着节目内容被删去，标题再修改，作品最终成为今日大家熟悉的四乐章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充满戏剧性亦都充满大自然的声音。好快就会听到鱼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0: Mahler's first symphony was birthed under tense and rather unusual circumstances. While composing the symphony, Mahler was writing music per the request of Carl Maria von Weber's grandson for an unfinished Weber opera. Somehow, he found the time to be involved in a tumultuous affair with the wife of Baron Weber, too. Music had been Mahler's vehicle to solve cosmic and personal questions which dogged him throughout life, one of which was his obsessive quest to fi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In this first symphony, Mahler found even himself struggling to find his answers. No other piece of Mahler's has so complicated a history, and about no other did he change his mind so often and over so long a period. For his first premiere in 1896,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开始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韦尼的《无字歌》练习曲啊。呢一首作品啦，就系来自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海蒂希出版的一套《无字歌》练习曲啊。咁咧喺1906年嘅时候咧，呢位教授咧，佢就觉得呢一类嘅作品又唔多啊，所以咧就邀请作曲家创作啦。今日欣赏嘅韦尼嘅《无字歌》练习曲咧，就系其中一首啦。韦尼系法国嘅管风琴演奏家同埋作曲家。咁佢1900年开始咧，就喺巴黎圣母院度弹管风琴，去到1937年离世为止啊。大名鼎鼎嘅作曲家布朗卓。还有杜鲁夫都是他学生。

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是由中音萨克管韦特和钢琴家罗希顿一起送上。是1957年出生的作曲家金希文，他是来自台湾的，他本身都有指挥的。他爸爸是音乐老师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长大。后来爸爸就转行了，从事贸易的工作，一家人就去到日本定居。当时他就在武藏野音乐大学跟水上红三教授学习钢琴，之后就去到美国了，在美国的拜欧大学学钢琴和作曲，亦都在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作曲博士学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又叫做台湾，在1996年就应温哥华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作品，就是关于台湾这个岛屿的历史了。第一个乐章叫做掠夺，讲到外来者入侵台湾。第二个乐章黑夜，就有邓语言的名曲雨夜花的主题的。最后就是崛起，即使路好艰难，亦都要为美好的前程奋斗啊。

吕绍嘉自费《台湾爱乐》，送上过金希文的第三交响曲《台湾》。肖邦的夜曲作品55呢，就是送给他的学生斯特灵的。当中的第一首呢，就以行板创作，结构呢，就是 ABA 这个形式的。而第二首呢，就跟其他的夜曲很不同了。第二首的夜曲呢，就没有对比的第二部分。旋律呢，一开始很流畅地去到尾。我们听下钢琴家比树送上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

钢琴家比树弹奏过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啊！阿伯拉德咧喺1079年出生啊，佢系法国著名嘅神学家、逻辑学家、诗人，亦都系作曲家。佢喺哲学啦、历史、流行文化、天主教同埋法律方面咧都好有影响力噶。咁喺法律方面啦，佢咧就间接促成咗巴黎法学院嘅成立。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来的，也是很受欢迎的教授。开始的时候他是教哲学，后来就改教神学了。他是将哲学和神学融入的经典哲学家之一。今天的他这一首《安息日多美好》就以男声开始，随后两位男高音就会带出歌词：真正的耶路撒冷，永恒平安的城市。

呢一首咧就系中世纪作曲家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由希利亚指挥剧院合唱团联同两位男高音艾洛特同埋班纳特一齐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喺1893年出生嘅布斯卡利亚咧，除咗演奏吉他咧，亦都有唱歌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米龙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咁作品咧由戈曼改编啊。米龙加咧就系一种音乐及舞蹈嘅名称嚟噶，流行于南美洲。咁呢一首嘅作品咧，好有节奏感啊！亦都充满住阿根廷音乐嘅感觉噶，听下吉他演奏家迪雅恩嘅演奏啊！

弹奏吉他的迪亚恩，送上过布斯卡利亚的米隆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作品由戈曼改编。孟德尔逊细个的时候和他家姐呢就经常在屋企的花园那里演戏的。当中都有莎士比亚的剧作，好像是仲夏夜之梦。两个人呢总喜欢这一套的剧作的。咁孟德尔逊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写咗当中嘅序曲。15年之后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四世咧就邀请佢为话剧《仲夏夜之梦》创作剧乐啊。咁今日我哋会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夜曲，有请史奥尔同埋佢领导嘅克里夫兰乐团。

史奥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当中的夜曲。艾尔加的《引子与快板》作品47呢，就是一首由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创作来的。在1905年呢，就在新成立的

伦敦交响乐团，咁系一场全艾尔加嘅音乐会入面演出啦。佢创作呢一首嘅作品咧，目的就系要展示演奏家嘅才华。我哋欣赏一下啦，呢四位好有才华嘅演奏家嘅演出，有小提琴家霍普同埋萨巴，中提琴演奏家格洛比利斯基，同埋拉奏大提琴嘅莫士卡。

牙尔加的引子愉快版作品47，由四位演奏家送上，有拉奏小提琴的霍普和萨巴，拉奏中提琴的加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莫扎特在1773年的春天就由意大利回去萨尔斯堡，交响曲这一类的作品他已经创作过了，当时他只有17岁。这一首的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 就在1773年的春天创作的了。交响曲就只有三个乐章，没了小步舞曲及三重奏。第一个乐章开始很轻快，第二个乐章都几似意大利歌剧的小夜曲，而第三个乐章就有第一个乐章的主题。

山特令指挥斯图加特室乐团，送上过系1937年出生嘅肖法斯卓夫所创作嘅诗歌。今晚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亚历山大达士勒为皇上无话而创作嘅电影配乐，听到嘅系同片名同名嘅乐曲。之后系拜尔特嘅《你当警醒》，由希金伯顿指挥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唱，同埋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D 小调第一法国组曲，作品编号 BWV 812。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贝斯特指挥科里登合唱团演唱杜鲁夫嘅四首格雷果主题经文歌，作品编号10，以及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05，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奏，仲有拉摩嘅第一及第二小步舞曲，弹奏嘅是钢琴家奥拉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分别系刘维光嘅《清明上河图》，由崔君之同张维良

別以兇猴同蕭一同走出。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後前奏曲》由力圖帶領柏林愛樂演奏，以及艾爾加嘅《愛的禮讚》作品編號12，錄音嚟自小提琴家鄭京和同鋼琴家慕爾嘅演出。接住落嚟，我哋會欣賞到史達拉文斯基嘅《敦巴頓橡樹園協奏曲》當中嘅第二樂章，由布萊茲指揮法國現代樂集演奏。跟住係羅斯以古鍵琴演奏《D 史卡拉蒂》嘅C大調鍵盤奏鳴曲，作品編號 K501，以及孟德爾遜嘅 D 小調前奏與副格曲，作品編號37第三首。彈奏管風琴嘅係賀福特，而結出呢個小時嘅樂曲係薩蒂嘅吉諾佩蒂第一首，為你揀嚟嘅係鋼琴家奧特嘅錄音。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刚刚欣赏到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89，由钢琴家罗瑞联同易沙尔四重奏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余其伟以二胡拉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以及舒尼格的古风格组曲。为大家拣嚟嘅录音由大

我是刘奕朗，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连西弦乐四重奏，为大家送上海顿的降 E 第二弦乐四重奏《玩笑》，作品编号33，第二首。之前仲有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奏出巴里奥斯的《花样年华的胡利亚》船歌。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7， 由何活特指挥管乐学院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第二首是基治的在景观之中，弹奏竖琴的是安乐真理子。而最后一首是传统民谣《雪纳朵》，由萧鹤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先听过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费兹嘅《清澈温柔的溪流》。呢个录音系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紧接其后嘅系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吉格舞曲与轮船曲一同。

02。之后有小提琴家法兰在格菲冈的指挥下，联同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5的第二乐章，以及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里面的被淹没的教堂，由钢琴家巴福特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两首乐曲。第一首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安德烈·梅萨热的比赛独奏曲，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兰尔一同演绎。而之后你会听到 J.C. 巴克的 D 大调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及古建琴五重奏，作品编号12的第一首，为你拣来的是英国古乐团的录音。

欣賞到的是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杜維的指揮下為大家送上早件事的操管上低音號協奏曲第二樂章，擔任獨奏的是查迪斯。之前你還欣賞到汪澤以古琴彈奏一首古曲名為《逍遙遊》，以及女中音迪當拿圖在埃梅利安切夫指揮金蘋果古樂團的伴奏下唱出蒲塞尔的《狄多与伊尼亚斯》的《你的手啊，贝林达》，当我被埋在泥土内。还有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作品编号118第二首，由艾斯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双簧管演奏家荷力格联同欧洲室乐团演奏理查·史特鲁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TRV 29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